0: 听不见了，那我后再次消费会。
1: 联系说要玩他们尾单方面，十二岁啊，快点吗？到四 J。六二再来。西侧厂子，快速的划分 12:55，下窗南几个坐标，满是平顶二眼的417。西厂子，快速的划分 12:55，下窗南几个坐标。
0: 正经窗。
1: 正经窗。
0: 这些吗？
1: 西窗里正。再说什么情况？
2: 喂，你哪说话？
1: 不行，他们请传过一下来。
0: 大姐。